0: қадірменді тыңдарман қауым, Дойын текшесіндегі домбыра арнасына қосылуды ұмытпаңыздар. Яғни, Дойынның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нсуша, Дұңбұла шыдян деп жазсаңыз, біздің кескінді хабарларымызды, сондай-ақ көптеген төл бағдарламаларымызды көре алатын боласыздар.
1: Мен оған жолықтым. Бұл оған біраз өзгерістер жасады. Көлеңкесіндей болып қалмай қоюым, оны басқалармен кезікпейтін етті. Тіпті өзінде түсінбей қалды. Ақыры менен құтылып, бәрін басынан бастауға мәжбүр болды.
2: Шипагер, мен жабығу ауруына шалдыққан оқсаймын. Қалай емделсем болар екен?
3: Алаңдама, қазір дәрімен емдеу қауіпсіз әрі өнімді болады. Қосымша психологиялық емделу де қажет.
2: Иә, емделуге жақсы селбесем.
4: Әрбір өзгерістің үмітке толы екенін ұмытпаңыз. Көңілдің күйін сен тыңда.
5: 民族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6: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7: 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维、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 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四节，唐中晚期的政治文化发展。发生于755年至763年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正如陈寅恪所说，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格局，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安史之乱后，唐朝包容开放的天下观有所收缩内敛，这对此后中国宋代思想文化产生了影响。然而盛唐的恢弘气象与灿烂文化所造就的盛世记忆却难以磨灭，成为文化基因融入周边族群的血液之中，其风流余韵继续在周边族群散播发挥影响。周边族群继续沿用唐朝的制度、语言、文字与风俗文化，使盛唐文明在边疆地区深入扎根，为辽宋夏金时期边疆地区中华文化的深度发展与族群交融打下坚实的基础。一、安史之乱。从开元之治到天宝时期，唐朝内部出现威胁政权稳定的暗流，朝廷内外奢靡腐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逐渐崩坏，边疆军事体制出现内轻外重的问题。 为应对周边强大的不足，边疆节度使手握强兵盘踞一方，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央京畿的防守力量严重不足。唐玄宗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士兵们只知道地方将帅，不知道皇帝和朝廷。在此情况之下，唐朝不得不倚重胡人番将充任边防大将，借重军事力量强大的胡人部族军队维护边疆地区稳定。开元初713年以后，粟特人从河西走廊一带迁徙到东突厥政权所处的漠北，再从漠北进入瀛州地区。由此在开元天宝前后，该地区形成一个相当规模的粟特聚落。唐朝正是要利用这些善战的粟特胡人防范契丹与西这两个强藩。安禄山是粟特和突厥的混血儿，他在和东北两藩的战斗中成长起来。为应对愈加严峻的边疆危机，唐朝在边疆地区开始任命胡人出身的将领出任节度使，以震慑边疆诸族，即所谓欲以方阵御四夷。安禄山、史思明等藩将受到重用。安禄山发现朝廷的腐败与京畿防守的空虚后，萌生叛乱野心，以胡将代替汉将，招募和网罗西、契丹、铜锣等部族壮士8000人作为义子。其密友史思明既是同乡，也出身杂胡粟特人。安禄山于天宝14载755年在范阳起兵，史思明配合，安史之乱爆发。天下太平已久，百姓累世不识兵戈，忽然遭逢如此强力冲击，一些州县不战而败，叛军一路攻破洛阳，打破潼关，占领长安。唐肃宗率唐军开始反攻，逐渐收复洛阳和长安。为平息安史之乱，郭子仪建议唐肃宗向回纥借兵。回纥出兵助唐前后共4次，其中3次直接与叛军交战，对平定叛乱起到重要作用。叛乱虽然被平定，却遗留下了藩镇割据的问题。位于河朔地带的河北3镇不仅不朝贡，甚至拥兵独立，实行内部自

0: 善，主要由原安史旧将控制，具有非常强的独立性，是真正割据型的藩镇，俨然化外之地。其中也有一些汉人藩镇，他们的形成过程与职能不同于和硕型藩镇及河北三镇等，主要包括承担防御河北三镇、护卫唐廷安全、保护东南漕运责任的中原防鄂型藩镇，为防御吐蕃西南西北少数族群而设立的边疆御边型藩镇，与为唐朝提供赋税来源的东南财源型藩镇。这些藩镇均由唐玄宗时期设置的节度使转化而来，或者是因平叛有功或自立为王而被唐朝封为节度使。于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游兼三四。但也正是因为有其他三类藩镇的存在，唐朝才能在安史之乱后依然延续约150年。对于安史之乱的成因，从古至今讨论不断。由于安史二人的胡人身份以及叛军队伍中的边疆诸族成分，一些意见将其归结为族群矛盾与河北地区胡化问题，认为是截胡乱长。安史之乱中确实存在一定的族群因素，但更多是不合理的政治军事因素。一方面，虽然安禄山史思明来自边疆诸族，但其阵营中也有不少汉人，如严庄、高尚、张通儒。另一方面，保卫唐朝与安史作战的名将很多也是胡人，如高句丽人高仙芝、突厥突骑诗人哥舒翰、契丹人李光弼、铁勒人仆固怀恩。在前线奋勇杀敌的唐军士兵也来自诸族。在评判过程中，还有于田王尉迟胜亲率5000于田子弟不远万里助国讨贼的故事传为佳话。再从更长时段观察，安史之乱后割据的藩镇势力既有胡人也有汉人，如田承嗣、田悦、朱涛、刘悟、李娜等都是汉人，所以单独以族群划分阵营是错误的。安史之乱真正揭示出中华民族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当大一统体制破败，中央政权紊乱时，各种类型的反叛都可能出现，只是时间早晚而已。要实现民族不可散，首先要实现国家不可乱，要实现国家不可乱，首要是维护大一统体制不可变。安史之乱给唐朝造成了文化创伤和心理阴影，唐后期对唐前中期的文化开放、民族开放政策出现反思和质疑。无论是士大夫群体还是民间百姓，言夷夏之防心理开始冒头。一方面，士大夫群体开始重新强调边疆诸族的差异性，白居易、元稹等诗人的作品流露出盛世难在的恐慌与防范异族的忧思，如天宝玉墨胡玉乱，胡人献女能胡玄，玄得明王不觉迷，妖狐掩道长生殿。另一方面，文化精英对外来宗教的包容度下降，唐初儒家并不占主导地位，佛教、道教赢得了重要的文化地位。安史之乱后， 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士大夫发动唐代古文运动，希望借此尊王攘夷。韩愈更是高唱儒家道统论，视佛教为夷狄之法而排斥。晚唐一度出现了灭佛运动，随之消失的还有景教、仙教等外来宗教，这些都暂时使中华文化呈内向收缩态势。但持续一段时间后，华夷一体思潮仍又重新回归主流。这之中的教训与启示是，稳定的大一统体制是多元文化繁荣的保障。一旦大一统体制受到破坏，社会就会失去开放包容的空间，多元文化势必受到损害。无论哪个族群，无论哪种文化，都要首先维护好大一统体制，然后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与繁荣。二，五代十国的唐风遗韵。唐朝末年，宦官专权，政治腐败，藩镇割据，在自然灾害和沉重的徭役赋税双重压迫下，爆发了黄巢起义，给了唐王朝最后致命一击，五代十国时期开始。五代十国是唐代藩镇割据向统一局面发展的过渡期，诸多制度体系仍旧延续了唐代遗风，各政权在建立发展的过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接受并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礼仪制度等。如出身沙陀族的后唐庄宗李存勖，即位后曾明确宣布改前王之令典为历代之通规，必按旧章以令多事，表明继承唐朝。后晋高祖石敬瑭在依照后唐体制的基础上，御文明殿受朝贺，用唐礼乐，对唐王朝的礼乐加以承袭。北方政权多吸收中央与地方官制设置，如沿用三省六部制，只是在三省长官上稍有变化。在经济制度上，仍旧以取代租庸调制的两税法为主，在选官制度上继承了唐代科举制。在社会文化上，北方出现胡汉语境消解的局面，族群差异淡化。为了继承唐朝政治遗产，沙陀人李存勖直接采用大唐国号，史称后唐，甚至使用李唐年号。与北方相比，南方社会环境较为稳定，社会文化发展较为迅速，如吴越南唐文艺盛极一时。为了追求正统，南唐李昪自称为唐宪宗之后，仍旧以唐为国号。唐作为政治实体消亡了，但作为文化共同体，给周边族群留下了永恒的文化印记。西周回鹘、党项等政权在交通、水利、建筑设计、医药、文化等方面仍旧沿袭着唐代风范。唐五代时期，孔子已在藏文化中成为重要神灵。在本教文献中，孔子被改造成圣神王三位一体的共泽楚吉杰部，是本教的四大护法师之一，也是本教教主的岳父。藏传佛教则把共泽楚吉杰部看作文殊菩萨化身或弟子，虽然与孔子的本来有差距， 但反映了藏人对孔子的尊崇，是汉藏人民共享的文化符号。五代初期，为躲避战争，中原汉人北迁进入契丹境内，对契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契丹在政治制度上学习中原汉制，为安抚北迁汉人，专门设立汉儿司，同时在韩延辉等汉人帮助下兴建城郭，开垦土地，在丧葬、建筑、绘画上也有唐代遗风。文字是文明的载体，作为聚合东亚的重要纽带，汉字在唐朝崩溃后仍在周边各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唐朝时期，契丹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契丹与唐朝交往使用的是汉字。契丹立国后，才在辽神策五年920年参照汉字，在汉字的基础上添加笔画，创制契丹大字3000余字。汉字在南诏是通行文字，这可见于现存的唐原兹题记摩崖石刻等。南诏的通用语言是与唐代中原汉语无大差别的白语，仅名物或与汉不同。例如，白语震旦、元、长及汉语的天子、朕、臣。唐人樊绰认为，言语音白蛮最正，即与唐代中原语音最接近。南诏还参照汉字创造了记录白蛮语言的文字，借用汉字或参考汉字结构自造新字，称为白文。所谓白文，就是用汉字写白语，读白音，解白意。唐朝灭亡后，高昌回鹘完好地保存了吐鲁番盆地的唐朝文化遗产。小结：隋唐王朝将疆域从农耕区扩展至游牧区，将边疆之地成功纳入中华一体的秩序，使更大范围的周边族群对中央王朝产生了向心力与认同感。这一时期，各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天下共主、农牧一体、华夷一家和胡汉无差，呈现出多族群大一统的特征。同时，由于大一统王朝疆域的空前扩大，不同区域和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加速了中原与周边社会的发展。大唐王朝以极为自信的态度主动吸纳域外文化，除旧布新，将自身的成就无所保留地展现在世人眼前。这一时期的绚烂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书写的精彩华章。然而，唐朝后期，中央政府权力衰落，各族群、贵族和地方豪强趁机崛起，各自拥兵自重，民不聊生，进而造成大规模农民起义。907年，唐朝在动乱中灭亡了，中原地区继之而起的是五代十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转入低谷，但社会中仍保持着隋唐以来各族融合的基调。之后是赵宋见证中原，周边的契丹、党项、女真、高昌回鹘诸族同样建立了多个政权与之并立。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

陈锦、张毅家11人参加红军长征的真实事迹创作的3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编剧莫深，导演李倩、严勇，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尹芳，制作合成王丽。第2集。

0: 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强渡嘉陵江，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四川阆中和南部地区奔袭。整整走了一天一夜，由于又累又饿，加上沿路喝的全是冰凉的山泉水，陈锦章的胃病犯了。他身背着长枪和干粮，一只手捂着胃，疼得满头满脸全是汗。
1: 大哥，是不是胃又疼？来，我帮你备枪。
2: 文芳，不用不用。
3: 全体卧倒！
4: 谁中枪了？有没有人中枪？
5: 没有，连长，我们都好好的。
4: 我大哥在哪
6: 儿？二哥，大哥在这里，他胃病犯了。
7: 连长，陈连长，
4: 什么事儿？
7: 团长让我告诉你，这是地方民团在牵制我们。团长命令你不要理睬，抓紧时间赶路。
8: 这个，
7: 团长说了，川军已经集中了18个团的兵力要和我们决战，现在一团正在前面阻击，命令我们跑步增援。
4: 所有战士听好，跑步前进。
2: 三弟，把我的枪背上，快去追部队。
6: 你怎么办？
2: 哎呀，我穿的是便装，就是掉了队也可以赶上去。你快走。
6: 大哥，
2: 快走啊。三弟，你听好了，你现在是战士，服从命令。哎呀，走啊！
6: 爸，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啊！

0: 陈锦章掉队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张主任耳朵里，张主任顿时百倍警惕。
1: 什么？陈锦章掉队了？
2: 是的，掉队了。
1: 现在人在哪儿？
2: 已经回来了。
1: 他在哪儿掉的队？
2: 过江不久就掉队了。
1: 掉队多长时间了？
2: 两天。
1: 去把他绑来。
2: 张主任，这不合适吧？他虽然掉了队，但是咬着牙赶回来了。
1: 哼，那就更值得怀疑了。李班长，到，你带人去把陈锦章给我绑来。
3: 是。
1: 王干事，你现在准备好笔和纸，这回借着他掉队，我要把他从前的历史细细审一遍。
2: 张主任，能这样做吗？
1: 有什么不能？王干事啊，我提醒你，斗争形势复杂，为了保证革命队伍的纯洁，绝不能心慈手软。
0: 陈锦章被绑走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陈文华那里，陈文华大吃一惊，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张主任那儿。
4: 张主任在哪儿？
3: 第三间屋子。哎，陈连长，陈连长！
4: 你放心，我找张主任问件事情。

0: 我大哥犯了什么罪？
1: 我没说他犯了罪啊。
0: 既然没犯罪，为什么要绑他？
1: 这个呀，主要是他前两天掉了队。
0: 掉队的人多了。
1: 陈连长，前两天我们有两个战士行军当中掉了队，被敌人俘虏过去了，又重金威逼利诱，让他们重新钻进我们的队伍来了。
0: 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应当清楚啊。我的工作那是保证革命队伍的纯洁。
0: 我哥哥掉队就不纯洁了。
1: 我至少可以怀疑一下吧。
0: 如果你这样说，那我可不可以也怀疑一下你？
1: 哼，怀疑我？可以啊，你怀疑我什么？
0: 你虽然没有掉队，但同样存在着被敌人威逼利诱的可能。我可不可以怀疑你也不够纯洁？
1: 放肆！陈文华，你不要以为你是军事干部就可以胡说八道。你搞清楚，审查调队人员那是保卫工作的重要内容。如果你干扰我们的工作，我同样也可以抓你。你干什么？把枪放下！
0: 放了我大哥！
1: 陈文华，你要想清楚了，你这样做，你大哥、你三弟那全都得完蛋。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们审查你大哥，那只是例行公事，他只要讲清楚调队的原因和过程，很快就可以回去。陈文华，你是不是想激化矛盾啊？放下枪！哎呀，这就好嘛，陈连长，你作战勇敢，大家都看在眼里。好了好了，你现在放心回去，我们问清楚原因和过程，很快就会把你大哥送回去的，你只管放心，100个放心。
2: 在张主任和颜悦色的劝解下，陈文华回到了连队。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刚离开，张主任就下达了命令，将他和三弟陈文芳全部抓起来。当天晚上，对陈锦章的突击审讯就开始了。

0: 陈警长，谁能证明你胃疼？
1: 陈文芳，
0: 他是你三弟，他的证明不成立。
1: 还有炊事班的老齐，当时啊，他和我在一起。哦，对了，还有通讯班的李栓喜。
0: 那陈警长，我有一个问题，你要老实回答：你掉队以后被敌人抓去过没有？
1: 没有。
0: 你可是要想清楚了，要是我们查出来你说假话，那就要枪毙你。
1: 张主任呐，你放心，我说话有两个原则，在敌人面前我不说真话，在自己人面前我从不说假话。
0: 那好，陈锦章，你是什么文化水平？
1: 大学毕业。
0: 在哪儿上的大学？学的什么？
1: 上海艺术大学，学的是师范教育。
0: 汉中这么闭塞，你怎么能去上海上大学呢？
1: 我们家算是富户，供我上学，还是可以的。
0: 哼，那我就要接着问你了，你带着全家人参加红军的动机是什么？
1: 张主任，你怎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呢？
0: 你家是宁强县的富户啊，是剥削阶级。陈锦章，你自己说，你参加红军有没有道理？值不值得怀疑？
1: 张主任，谁规定出身富户就不能站在穷人的一边了？
0: 陈锦章，我提醒你，现在不是你审讯我，是我命令你回答问题。我听说打宁强的时候，你父亲帮着红军筹款筹粮，还把家产拿出来，有没有这回事？
1: 有，这不对吗？
0: 对，完全对，可只是表面上对。陈锦章，我告诉你，这正是我要搞清楚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他这是有什么目的，什么居心啊？
1: 你说他是什么目的，什么居心？
0: 那我就不客气了，这里面肯定是有阴谋。陈锦章，你不要以为我们都是傻瓜。
1: 如果你不是傻瓜，那我就是傻瓜，我们全家人都是傻瓜。
2: 陈锦章，你冷静些，你冷静。
1: 你们提出这种问题，你让我怎么冷静？
0: 这种问题怎么了？作为剥削阶级，你父亲也包括你这样做，合不合逻辑？
1: 如果我这样做不合逻辑，那陈独秀、李大钊是什么出身，什么阶级？他们建立共产党，合不合逻辑？需不需要怀疑？包括张主席、陈政委，他们是不是都应该交代动机啊？
0: 不许你胡说！陈锦章，你不许胡说！
3: 眼看着审讯进行不下去，张主任只好暂停。经过思考，他觉得强攻不行，决定迂回一下，让王干事去开展攻心战。他特意叮嘱王干事，最好能以闲聊的方式，在让陈锦章放松警惕的同时，从他嘴里挖出些有用的线索来。但是，他没有想到，此前王干事通过对陈锦章的调查，已经不仅了解了陈锦章，而且对陈锦章充满了敬佩。这使得他在和陈锦章的交谈中，完全消失了火药味儿。
2: 陈锦章同志，请坐。
1: 我不坐。
2: 坐下吧。你坐下。陈锦章同志，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你愿意回答就回答，不愿意回答就不回答，好不好？
1: 你问吧。
2: 有些事儿怎么说呢？你，也包括你二弟参加红军，我完全理解。但是，你父亲为什么会来参加红军呢？
1: 你也怀疑他的动机，对吗？
2: 多少有点儿。
1: 那我就告诉你，原因有两点。第一，是为他自己。他以前呢，抽过大烟，红军不许抽大烟，我妈妈呀，非常愿意让他跟着红军走，让他彻底戒掉坏毛病。
2: 哦，是这样啊。
1: 第二呢，是因为他整天听我讲共产主义，他接受了我的宣传。
2: 他会接受你的宣传？
1: 为什么不会呢？他不光接受，他还觉得共产主义是他喜欢的。
2: 他喜欢共产主义什么？
1: 他在现存的社会中生活了60年，他对这个制度的腐败和黑暗不满。
2: 等等，你说他对这个社会不满？
1: 对，非常不满。
2: 可是他是地主呀。
1: 他是地主，可是并没有因为他是地主，官府就不逼他交课捐杂税，并没有因为他是地主，官府就不抓他的儿子。所有穷苦人能够承受的一切，他都照样的承受。而且因为有我这么一个闹革命的儿子，他比其他的人承受的更多呀。
2: 那你宁强家里还有什么人？
1: 我妈妈还有2个姐姐，3个妹妹。
2: 他们是什么情况？
1: 我妈妈身体不好，是小脚，她现在啊独自守在宁强家里。
2: 陈锦章同志，我跟你说实话，这一点连我都想不通。你宁强家里还有个老妈妈，你怎么就能扔下她带着那么多人来参加红军呢？
1: 这
2: 不好回答吗？
1: 不是我不好回答，是你这句话呀问到了我的痛处了。就我的本心，我根本不想带这么多人来参加红军，我希望他们呀留下来照顾家里。
2: 那为什么又来了呢？
1: 你说呢？
2: 我不知道。
1: 王干事，如果连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们都没有搞清楚，那我还能说些什么？我无话可说。
2: 你说说嘛，你就给我说说。陈锦章同志，
1: 王干事，难道你真的不明白，我们家为了帮助红军，把后路全断了？
3: 当王干事终于了解到陈锦章全家11口人参加红军的原因后，非常惊讶，也非常同情。他当即去找到张主任，把情况告诉他。但是无论他怎样劝说，张主任仍然不相信。王干事心里很急，他知道这样僵持下去后果会很难预料，但是以他现有的职务和能力又没有办法阻拦张主任。想来想去，他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当天晚上，他连走带跑，一口气赶到20多里外的2团团部驻地，找到了赵政委。
4: 什么？抓那陈锦章？
2: 是的，陈文华、陈文房也都被抓了。
4: 为什么抓他们？
2: 张主任说，他们家是地主出身，参加红军的动机可疑。
4: 荒唐！要是按照这个逻辑往下推，那我们党的高级领导有几个不值得怀疑？
2: 赵政委，我接触了陈锦章好几次，我觉得他确实了不起，不光是坚定的革命者，而且忍辱负重，境界非常高。可是张主任很固执，他现在是代表苏维埃保卫局。
4: 不管他代表谁，这件事都极端错误。如果这样乱怀疑，我们队伍中还剩几个好人？警员
5: 到，
4: 备马。
5: 是。
6: 走！
0: 赵政委来了。
5: 张主任，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知不知道陈锦章是1924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呢？
6: 老党员又怎么样？当初那么多老党员，现在还剩下几个在坚持革命啊？
5: 不管剩几个，他都算一个。
6: 你这样说话是不负责任的。
5: 你把对革命忠诚的人抓起来叫负责任吗？如果这叫负责任，那敌人巴不得你去负责任。你是在为反动派负责任。
6: 老赵，你怎么回事？我审查他不对吗？如果他确实是革命者，那你用事实来给我证明。
5: 他的所作所为还不够吗？
6: 不够。
5: 那好，我再告诉你一些事实。昨天下午刚得到的消息，他的父亲在给部队送饭的路上遭遇敌人牺牲了。还有他留在宁强的五妹因为消息闭塞没有来得及躲藏，被白军抓去杀害了。

陈锦章很快被解除了审查。为了让他平复心理上的创伤，也为了让他有更合适的工作环境，赵政委特意向上级推荐他到红军被俘厂担任政委，并很快得到了批准。只是有关他父亲陈大训和五妹牺牲的消息，他始终没有告诉他。3天后，陈锦章去红军被俘厂上任，赵政委特意为他送行。

0: 赵政委，谢谢你啊，这一回啊，多亏了你，不然很难说会是个什么结果。
1: 不说谢，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哎，锦章同志，说句心里话，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在我们党内，左的思潮这么有市场，那么多对革命忠诚的好同志，硬是被肃反掉了。有时候让人想起来，简直心痛啊！说句心里话，我舍不得你走，可是我反复想，你的身体太弱，不适合在主力部队。再说，北服厂有你的家人，你去那里，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可以照顾家人。和家里人最近有联系吗？
0: 没有。
1: 宁强那边也没有吗？
0: 没有。
1: 那你有没有听说他们现在的状况？
2: 大哥，
3: 大哥。
1: 哦，是文华和文访，他们是来送你的吧？
0: 是我叫他们来的，我有话要对他们说。
1: 那好吧，我们就在这里分手。锦章同志，多保重啊！再见。
0: 再见，赵政委。
2: 大哥，听说你要去被服厂。
0: 是。
4: 大哥，你见到素梅告诉她，她托人捎来的鞋和毛巾我都收到了。
0: 她给你捎东西了？怎么捎来的？
4: 只要有队伍从眼前过，她就追着打听是不是朝我们这边来，硬是让他们帮忙捎东西。
5: 哎呀，这素梅啊可真是有本事。
2: 不是有本事，是有心。
5: 哎，对对对，是有心，是有心。
4: 哎，大哥，你让我们来到底有什么事吗？
0: 我有句话呀想问问你们。参加红军一段时间了，你们有什么感受？
4: 你让我说实话还是说假话？
0: 当然是说实话了。
4: 那我就说了，红军啊没我从前想的那么好。
0: 为什么？
4: 我说不出，就是有感觉。
0: 那就我来说吧。三弟呀，你年纪还小，不管是闹革命还是参加红军，都凭的是想象和热情。今天啊我也实话对你说，我对你啊别的不担心，就担心这一点。
4: 大哥，我
0: 革命啊是好事情，可是革命不会那么简单和容易。不说其他，我从1924年参加共产党到今天，这11年啊，我贴标语、发传单、搞学潮、闹暴动，可是搞来搞去，整个社会丝毫不变。有时候我就想啊，我们的力量真是太渺小了，对整个社会来说，我们不如一只蚂蚁。是红军来了，才改变了我的想法。攻打宁强的时候，我们多少战士都是赤着脖光着脚，一看就是只穷得要命的部队。可就是这样一支穷部队，却怎么也打不垮打不散。你们想想，原因在哪里啊？原因就在这是一支有理想的部队。这理想啊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老百姓。从古到今，哪支军队能有这样的理想？哪支军队能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就凭这一点，我就说，不管存在多少缺点和不足，这支队伍了不起。前几天的审查，我知道你们心里委屈，可是不能因为委屈就

怀疑了我们的选择。今天我要走了，我想来想去不放心啊，所以我要专门告诉你们，好好在这支队伍里做事，不要委屈，不然你们口口声声说革命，其实还根本不懂革命。哎，我这些话呀，可不是随口说说，我是想了整整一夜才给你们说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第二集。剧中人陈锦章由苏国涛扮演，陈文华由王伯伟扮演，陈文访由古军扮演，朱恒珍由王拓扮演，陈真人由毕颖华扮演，宁素梅由夏静扮演，赵政委由张继华扮演，张主任由王迪扮演，王干事由王以婷扮演，女排长由李倩扮演，王三花由金科宇扮演，旁白海音。参加演出的还有严勇、陈宝丽、吴红、王苗、翟太义、李科健、许新兰、李若欣、刘天星。感谢您的收听。

0: көкірекке нәр, санаға сәуле сыйлайтын Юнтин клиентін түсіріп алыңыз.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зақ тіліндегі радио Хаю Гуанбо деп жазсаң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ша берілімдерін тыңдай алас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1: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2: Чонг Янг Ренмин Гуанбо Дентай, Минзу Гуанбо.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4: 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维、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 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

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四节，唐中晚期的政治文化发展。发生于755年至763年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正如陈寅恪所说，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格局，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安史之乱后，唐朝包容开放的天下观有所收缩内敛，这对此后中国宋代思想文化产生了影响。然而盛唐的恢弘气象与灿烂文化所造就的盛世记忆却难以磨灭，成为文化基因融入周边族群的血液之中，其风流余韵继续在周边族群散播发挥影响。周边族群继续沿用唐朝的制度、语言、文字与风俗文化，使盛唐文明在边疆地区深入扎根，为辽宋夏金时期边疆地区中华文化的深度发展与族群交融打下坚实的基础。一、安史之乱。从开元之治到天宝时期，唐朝内部出现威胁政权稳定的暗流，朝廷内外奢靡腐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逐渐崩坏，边疆军事体制出现内轻外重的问题。为应对周边强大的不足，边疆节度使手握强兵盘踞一方，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央京畿的防守力量严重不足。唐玄宗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士兵们只知道地方将帅，不知道皇帝和朝廷。在此情况之下，唐朝不得不倚重胡人藩将充任边防大将，借重军事力量强大的胡人部族军队维护边疆地区稳定。开元初713年以后，粟特人从河西走廊一带迁徙到东突厥政权所处的漠北，再从漠北进入瀛州地区。由此在开元天宝前后，该地区形成一个相当规模的粟特聚落。唐朝正是要利用这些善战的粟特胡人防范契丹与西这两个强藩。安禄山是粟特和突厥的混血儿，他在和东北两藩的战斗中成长起来。为应对愈加严峻的边疆危机，唐朝在边疆地区开始任命胡人出身的将领出任节度使，以震慑边疆诸族，即所谓欲以方阵御四夷。安禄山、史思明等藩将受到重用。安禄山发现朝廷的腐败与经济防守的空虚后，萌生叛乱野心，
以胡将代替汉将，招募和网罗西、契丹、铜锣等部族壮士8000人作为义子，其密友史思明既是同乡，也出身杂胡，粟特人。安禄山于天宝14载755年在范阳起兵，史思明配合，安史之乱爆发。天下太平已久，百姓累世不识兵戈，忽然遭逢如此强力冲击，一些州县不战而败，叛军一路攻破洛阳，打破潼关，占领长安。唐肃宗率唐军开始反攻，逐渐收复洛阳和长安。为平息安史之乱，郭子仪建议唐肃宗向回纥借兵。回纥出兵助唐，前后共4次，其中3次直接与叛军交战，对平定叛乱起到重要作用。叛乱虽然被平定，却遗留下了藩镇割据的问题。位于和硕地带的河北3镇不仅不朝贡，甚至拥兵独立，实行内部自善，主要由原安史旧将控制，具有非常强的独立性，是真正割据型的藩镇，俨然化外之地。其中也有一些汉人藩镇，他们的形成过程与职能不同于和硕型藩镇及河北3镇等，主要包括承担防御河北3镇、护卫唐廷安全、保护东南漕运责任的中原防鄂型藩镇，为防御吐蕃西南西北少数族群而设立的边疆御边型藩镇，与为唐朝提供赋税来源的东南财源型藩镇。这些藩镇均由唐玄宗时期设置的节度使转化而来，或者是因平叛有功或自立为王而被唐朝封为节度使。于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10余，小者游监3-4。但也正是因为有其他3类藩镇的存在，唐朝才能在安史之乱后依然延续约150年。对于安史之乱的成因，从古至今讨论不断。由于安史2人的胡人身份以及叛军队伍中的边疆诸族成分，一些意见将其归结为族群矛盾与河北地区胡化问题，认为是截胡乱长。安史之乱中确实存在一定的族群因素，但更多是不合理的政治军事因素。一方面，虽然安禄山史思明来自边疆诸族，但其阵营中也有不少汉人，如严庄、高尚、张通儒。另一方面，保卫唐朝与安史作战的名将很多也是胡人，如高句丽人高仙芝、突厥突骑诗人哥舒翰、契丹人李光弼、铁勒人仆固怀恩。在前线奋勇杀敌的唐军士兵也来自诸族。在平叛过程中，还有于田王尉迟胜亲率5000于田子弟不远万里助国讨贼的故事传为佳话。再从更长时段观察，安史之乱后割据的藩镇势力既有胡人也有汉人，如田承嗣、田悦、朱涛、刘悟、李娜等都是汉人，所以单独以族群划分阵营是错误的。安史之乱真正揭示出中华民族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当大一统体制破败，中央政权紊乱时，各种类型的反叛都可能出现，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要实现民族不可

0: 赞，首先要实现国家不可乱。要实现国家不可乱，首要是维护大一统体制不可变。安史之乱给唐朝造成了文化创伤和心理阴影，唐后期对唐前中期的文化开放、民族开放政策出现反思和质疑。无论是士大夫群体还是民间百姓，严夷夏之防心理开始冒头。一方面，士大夫群体开始重新强调边疆诸族的差异性，白居易、元稹等诗人的作品流露出盛世难在的恐慌与防范异族的忧思，如天宝玉墨胡玉乱，胡人献女能胡玄，玄德明王不觉迷，妖狐掩道长生殿。另一方面，文化精英对外来宗教的包容度下降。唐初，儒家并不占主导地位，佛教、道教赢得了重要的文化地位。安史之乱后，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士大夫发动唐代古文运动，希望借此尊王攘夷。韩愈更是高唱儒家道统论，视佛教为夷狄之法而排斥。晚唐一度出现了灭佛运动，随之消失的还有景教、仙教等外来宗教，这些都暂时使中华文化呈内向收缩态势。但持续一段时间后，华夷一体思潮仍又重新回归主流。这之中的教训与启示是，稳定的大一统体制是多元文化繁荣的保障。一旦大一统体制受到破坏，社会就会失去开放包容的空间，多元文化势必受到损害。无论哪个族群，无论哪种文化，都要首先维护好大一统体制，然后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与繁荣。二，五代十国的唐风遗韵。唐朝末年，宦官专权，政治腐败，藩镇割据，在自然灾害和沉重的徭役赋税双重压迫下，爆发了黄巢起义，给了唐王朝最后致命一击，五代十国时期开始。五代十国是唐代藩镇割据向统一局面发展的过渡期，诸多制度体系仍旧延续了唐代遗风，各政权在建立发展的过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接受并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礼仪制度等。如出身沙陀族的后唐庄宗李存勖，即位后曾明确宣布改前王之令典为历代之通规，必按旧章以令多事，表明继承唐朝。后晋高祖石敬瑭在依照后唐体制的基础上，御文明殿受朝贺，用唐礼乐，对唐王朝的礼乐加以承袭。北方政权多吸收中央与地方官制设置，如沿用三省六部制，只是在三省长官上稍有变化。在经济制度上，仍旧以取代租庸调制的两税法为主，在选官制度上继承了唐代科举制。在社会文化上，北方出现胡汉语境消解的局面，族群差异淡化。为了继承唐朝政治遗产，沙陀人李存勖直接采用大唐国号，史称后唐，甚至使用李唐年号。 与北方相比，南方社会环境较为稳定，社会文化发展较为迅速，如吴越南唐文艺盛极一时。为了追求正统，南唐李昪自称为唐宪宗之后，仍旧以唐为国号。唐作为政治实体消亡了，但作为文化共同体，给周边族群留下了永恒的文化印记。西周回鹘、党项等政权在交通、水利、建筑设计、医药、文化等方面仍旧沿袭着唐代风范。唐五代时期，孔子已在藏文化中成为重要神灵。在本教文献中，孔子被改造成圣神王三位一体的共泽楚吉杰布，是本教的四大护法师之一，也是本教教主的岳父。藏传佛教则把共泽楚吉杰布看作文殊菩萨化身或弟子，虽然与孔子的本来有差距，但反映了藏人对孔子的尊崇，是汉藏人民共享的文化符号。五代初期，为躲避战争，中原汉人北迁进入契丹境内，对契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契丹在政治制度上学习中原汉制，为安抚北迁汉人，专门设立汉儿司，同时在韩延辉等汉人帮助下兴建城郭，开垦土地，在丧葬、建筑、绘画上也有唐代遗风。文字是文明的载体，作为聚合东亚的重要纽带，汉字在唐朝崩溃后仍在周边各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唐朝时期，契丹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契丹与唐朝交往使用的是汉字。契丹立国后，才在辽神策五年920年参照汉字，在汉字的基础上添加笔画，创制契丹大字3000余字。汉字在南诏是通行文字，这可见于现存的唐原孜题记摩崖石刻等。南诏的通用语言是与唐代中原汉语无大差别的白语，仅名物或与汉不同。例如，白语震旦、元、场及汉语的天子、震、臣。唐人樊绰认为，言语音白蛮最正，即与唐代中原语音最接近。南诏还参照汉字创造了记录白蛮语言的文字，借用汉字或参考汉字结构自造新字，称为白文。所谓白文，就是用汉字写白语，读白音，解白意。唐朝灭亡后，高昌回鹘完好地保存了吐鲁番盆地的唐朝文化遗产。小结：隋唐王朝将疆域从农耕区扩展至游牧区，将边疆之地成功纳入中华一体的秩序，使更大范围的周边族群对中央王朝产生了向心力与认同感。这一时期，各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天下共主、农牧一体、华夷一家和胡汉无差，呈现出多族群大一统的特征。同时，由于大一统王朝疆域的空前扩大，不同区域和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加速了中原与周边社会的发展。大唐王朝以极为自信的态度主动吸纳域外文化，除旧布新， 将自身的成就无所保留地展现在世人眼前。这一时期的绚烂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书写的精彩华章。然而唐朝后期，中央政府权力衰落，各族群贵族和地方豪强趁机崛起，各自拥兵自重，民不聊生，进而造成大规模农民起义。907年，唐朝在动乱中灭亡了，中原地区继之而起的是五代十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转入低谷，但社会中仍保持着隋唐以来各族融合的基调。之后是赵宋见证中原，周边的契丹、党项、女真、高昌回鹘诸族同样建立了多个政权与之并立。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

0: 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这是一条荆棘丛生、浴血奋战的路，这是一群赴汤蹈火、矢志不渝的人。他们向死而生，他们必将永恒。请听根据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陈锦章一家11人参加红军长征的真实事迹创作的3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编剧莫深，导演李倩、严勇，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尹芳，制作合成王丽。第2集。

0: 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强渡嘉陵江，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四川阆中和南部地区奔袭。整整走了一天一夜，由于又累又饿，加上沿路喝的全是冰凉的山泉水，陈锦章的胃病犯了。他身背着长枪和干粮，一只手捂着胃，疼得满头满脸全是汗。
1: 大哥，是不是胃又疼了？来，我帮你背枪。
2: 文芳，不用不用。
3: 全体卧倒！
4: 谁中枪了？有没有人中枪？
5: 没有，连长，我们都好好的。
4: 我大哥在哪儿？
6: 二哥，大哥在这里，他胃病犯了。
7: 连长，陈连长，
4: 什么事儿？
7: 团长让我告诉你，这是地方民团在牵制我们。团长命令你不要理睬，抓紧时间赶路。
2: 这个，
7: 团长说了，川军已经集中了18个团的兵力要和我们决战，现在一团正在前面阻击，命令我们毫不增援。
4: 所有战士听好，毫不前进。
2: 三弟，把我的枪背上，快去追部队。
6: 你怎么办？
2: 哎呀，我穿的是便装，就是掉了队也可以赶上去。你快走。
6: 大哥，
2: 快走啊。三弟，你听好了，你现在是战士，服从命令。哎呀，走吧。
6: 爸，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啊。

0: 他在哪儿掉的队？
1: 过江不久就掉队了。
0: 掉队多长时间了？
1: 2天。
0: 去把他绑来。
1: 张主任，这不合适吧？他虽然掉了队，但是咬着牙赶回来了。
0: 哼，那就更值得怀疑了。李班长，到，你带人去把陈锦章给我绑来。
2: 是。
0: 王干事，你现在准备好笔和纸，这回借着他掉队，我要把他从前的历史细细审一遍。
1: 张主任，能这样做吗？
0: 有什么不能？王干事啊，我提醒你，斗争形势复杂，为了保证革命队伍的纯洁，绝不能心慈手软。
3: 陈锦章被绑走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陈文华那里，陈文华大吃一惊，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张主任那儿。
4: 张主任在哪儿？
2: 第三间屋子。哎哎，陈连长，陈连长，
4: 你放心，我找张主任问件事情。

0: 张主任，我大哥犯了什么罪？
1: 我没说他犯了罪啊。
0: 既然没犯罪，为什么要绑他？
1: 这个呀，主要是他前两天掉了队。
0: 掉队的人多了。
1: 陈连长，前两天我们有两个战士行军当中掉了队，被敌人俘虏过去了，又重金威逼利诱，让他们重新钻进我们的队伍来了。
0: 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应当清楚啊，我的工作那是保证革命队伍的纯洁。
0: 我哥哥掉队就不纯洁了？
1: 我至少可以怀疑一下吧。
0: 如果你这样说，那我可不可以也怀疑一下你？
1: 怀疑我？可以啊，你怀疑我什么？
0: 你虽然没有掉队，但同样存在着被敌人威逼利诱的可能。我可不可以怀疑你也不够纯洁？
1: 放肆！陈文华，你不要以为你是军事干部就可以胡说八道。你搞清楚，审查掉队人员那是保卫工作的重要内容。如果你干扰我们的工作，我同样也可以抓你。你干什么？把枪放下！
0: 放了我大哥！
1: 陈文华，你要想清楚了，你这样做，你大哥、你三弟那全都得完蛋。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们审查你大哥那只是例行公事，他只要讲清楚掉队的原因和过程，很快就可以回去。陈文华，你是不是想激化矛盾啊？放下枪！哎呀，这就好嘛！陈连长，你作战勇敢，大家都看在眼里。好了好了，你现在放心回去，我们问清楚原因和过程，很快就会把你大哥送回去的。你只管放心，100个放心。
2: 在张主任和颜悦色的劝解下，陈文华回到了连队。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刚离开，张主任就下达了命令，将他和三弟陈文芳全部抓起来。当天晚上，对陈锦章的突击审讯就开始了。

0: 陈警长，谁能证明你胃疼？
1: 陈文芳，
0: 他是你三弟，他的证明不成立。
1: 还有炊事班的老齐，当时啊，他和我在一起。哦，对了，还有通讯班的李栓喜。
0: 那陈警长，我有一个问题，你要老实回答：你掉队以后被敌人抓去过没有？
1: 没有。
0: 你可是要想清楚了。要是我们查出来你说假话，那就要枪毙你。
1: 张主任呐，你放心，我说话有两个原则，在敌人面前我不说真话，在自己人面前我从不说假话。
0: 那好，陈警长。

0: 你是什么文化水平？
1: 大学毕业。
0: 在哪儿上的大学？学的什么？
1: 上海艺术大学，学的是师范教育。
0: 汉中这么闭塞，你怎么能去上海上大学呢？
1: 我们家算是富户，供我上学，还是可以的。
0: 哼，那我就要接着问你了，你带着全家人参加红军的动机是什么？
1: 张主任，你怎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呢？
0: 你家是宁强县的富户啊，是剥削阶级。陈锦章，你自己说，你参加红军有没有道理？值不值得怀疑？
1: 张主任，谁规定出身富户就不能站在穷人的一边了？
0: 陈锦章，我提醒你，现在不是你审讯我，是我命令你回答问题。我听说打宁强的时候，你父亲帮着红军筹款筹粮，还把家产拿出来，有没有这回事？
1: 有，这不对吗？
0: 对，完全对，可只是表面上对。陈锦章，我告诉你，这正是我要搞清楚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他这是有什么目的、什么居心啊？
1: 你说他是什么目的，什么居心？
0: 那我就不客气了，这里面肯定是有阴谋。陈锦章，你不要以为我们都是傻瓜。
1: 如果你不是傻瓜，那我就是傻瓜，我们全家人都是傻瓜。
2: 陈锦章，你冷静些，你冷静。
1: 你们提出这种问题，你让我怎么冷静？
0: 这种问题怎么了？作为剥削阶级，你父亲也包括你这样做，合不合逻辑？
1: 如果我这样做不合逻辑，那陈独秀、李大钊是什么出身，什么阶级？他们建立共产党，合不合逻辑？需不需要怀疑？包括张主席、陈政委，他们是不是都应该交代动机啊？
0: 不许你胡说，陈锦章，你不许胡说！
3: 眼看着审讯进行不下去，张主任只好暂停。经过思考，他觉得强攻不行，决定迂回一下，让王干事去开展攻心战。他特意叮嘱王干事，最好能以闲聊的方式，在让陈锦章放松警惕的同时，从他嘴里挖出些有用的线索来。但是，他没有想到，此前王干事通过对陈锦章的调查，已经不仅了解了陈锦章，而且对陈锦章充满了敬佩，这使得他在和陈锦章的交谈中，完全消失了火药味儿。
2: 陈锦章同志，请坐。
1: 我不坐。
2: 坐下吧。你坐下。陈锦章同志，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你愿意回答就回答，不愿意回答就不回答，好不好？
1: 你问吧。
2: 有些事儿怎么说呢？你，也包括你二弟参加红军，我完全理解。但是，你父亲为什么会来参加红军呢？
1: 你也怀疑他的动机，对吗？
2: 多少有点儿。
1: 那我就告诉你，原因有两点。第一，是为他自己。他以前呢，抽过大烟，红军不许抽大烟，我妈妈呀，非常愿意让他跟着红军走，让他彻底戒掉坏毛病。
2: 哦，是这样啊。
1: 第二呢，是因为他整天听我讲共产主义，他接受了我的宣传。
2: 他会接受你的宣传？
1: 为什么不会呢？他不光接受，他还觉得共产主义是他喜欢的。
2: 他喜欢共产主义什么？
1: 他在现存的社会中生活了60年，他对这个制度的腐败和黑暗不满。
2: 等等，你说他对这个社会不满？
1: 对，非常不满。
2: 可是。他是地主呀。
1: 他是地主，可是并没有因为他是地主，官府就不逼他交苛捐杂税，并没有因为他是地主，官府就不抓他的儿子。所有穷苦人能够承受的一切，

0: 他都照样的承受。而且因为有我这么一个闹革命的儿子，他比其他的人承受的更多呀。
1: 那你宁强家里还有什么人？
0: 我妈妈，还有两个姐姐，三个妹妹。
1: 他们是什么情况？
0: 我妈妈身体不好，是小脚，她现在啊独自守在宁强家里。
1: 陈锦章同志，我跟你说实话，这一点连我都想不通。你宁强家里还有个老妈妈，你怎么就能扔下她带着那么多人来参加红军呢？
0: 这
1: 不好回答吗？
0: 不是我不好回答，是你这句话呀问到了我的痛处了。就我的本心，我根本不想带这么多人来参加红军。我希望他们呀留下来照顾家里。
1: 那为什么又来了呢？
0: 你说呢？
1: 我不知道。
0: 王干事，如果连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们都没有搞清楚，那我还能说些什么？我无话可说。
1: 你说说嘛，你就给我说说。陈锦章同志，
0: 王干事，难道你真的不明白，我们家为了帮助红军，把后路全断了？
2: 当王干事终于了解到陈锦章全家十一口人参加红军的原因后，非常惊讶，也非常同情。他当即去找到张主任，把情况告诉他。但是无论他怎样劝说，张主任仍然不相信。王干事心里很急，他知道这样僵持下去后果会很难预料，但是以他现有的职务和能力又没有办法阻拦张主任。想来想去，他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当天晚上他连走带跑，一口气赶到20多里外的二团团部驻地，找到了赵政委。
3: 什么？抓那陈锦章？
1: 是的，陈文华、陈文房也都被抓了。
3: 为什么抓他们？
1: 张主任说他们家是地主出身，参加红军的动机可疑。
3: 荒唐！要是按照这个逻辑往下推，那我们党的高级领导有几个不值得怀疑？
1: 赵政委，我接触了陈锦章好几次，我觉得他确实了不起，不光是坚定的革命者，而且忍辱负重，境界非常高。可是张主任很固执，他现在是代表苏维埃保卫局。
3: 不管他代表谁，这件事都极端错误。如果这样乱怀疑，我们队伍中还剩几个好人？警员
4: 到，
3: 备马。
4: 是。
5: 哎呦，赵政委来了。
3: 张主任，你到底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陈锦章是1924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呢？
5: 老党员又怎么样？当初那么多老党员，现在还剩下几个在坚持革命啊？
3: 不管剩几个，他都算一个。
5: 你这样说话是不负责任的。
3: 你把对革命忠诚的人抓起来叫负责任吗？如果这叫负责任，那敌人巴不得你去负责任，你是在为反动派负责任。
5: 老赵，你怎么回事？我审查他不对吗？如果他确实是革命者，那你用事实来给我证明。
3: 他的所作所为还不够吗？
4: 不够。
3: 那好，我再告诉你一些事实。昨天下午刚得到的消息，他的父亲在给部队送饭的路上遭遇敌人牺牲了。还有他留在宁强的五妹，因为消息闭塞，没有来得及躲藏，被白军抓去杀害了。

陈锦章很快被解除了审查。为了让他平复心理上的创伤，也为了让他有更合适的工作环境，赵政委特意向上级推荐他到红军被俘厂担任政委，并很快得到了批准。只是有关他父亲陈大训和五妹牺牲的消息，他始终没有告诉他。三天后，陈锦章去红军被俘厂上任，赵政委特意为他送行。

0: 赵政委，谢谢你啊，这一回啊，多亏了你，不然很难说会是个什么结果。
1: 不说谢，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哎，锦章同志，说句心里话，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在我们党内，左的思潮这么有市场，那么多对革命忠诚的好同志，硬是被肃反掉了。有时候让人想起来，简直心痛啊！说句心里话，我舍不得你走，可是我反复想，你的身体太弱，不适合在主力部队。再说，北服厂有你的家人，你去那里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可以照顾家人。和家里人最近有联系吗？
0: 没有。
1: 宁强那边也没有吗？
0: 没有。
1: 那你有没有听说他们现在的状况？
2: 大哥，
3: 大哥。
1: 哦，是文华和文访，他们是来送你的吧？
0: 是我叫他们来的，我有话要对他们说。
1: 那好吧，我们就在这里分手。锦章同志，多保重啊！再见，
0: 再见，赵政委。
2: 大哥，听说你要去被俘厂。
0: 是，
4: 大哥，你见到素梅告诉他，他托人捎来的鞋和毛巾，我都收到了。
0: 他给你捎东西了？怎么捎来的？
4: 只要有队伍从眼前过，他就追着打听是不是朝我们这边来，硬是让他们帮忙捎东西。
5: 哎呀，这素梅啊，可真是有本事。
2: 不是有本事，是有心。
5: 哎，对对对，是有心，是有心。
4: 哎，大哥，你让我们来到底有什么事吗？
0: 我有句话呀想问问你们。参加红军一段时间了，你们有什么感受？
4: 你让我说实话还是说假话？
0: 当然是说实话了。
4: 那我就说了，红军啊，没我从前想的那么好。
0: 为什么？
4: 我说不出，就是有感觉。
0: 那就我来说吧。三弟啊，你年纪还小，不管是闹革命还是参加红军，都凭的是想象和热情。今天啊，我也实话对你说，我对你啊别的不担心，就担心这一点。
4: 大哥，我
0: 革命啊是好事情，可是革命不会那么简单和容易。

不说其他，我从24年参加共产党到今天，这是一年啊，我贴标语、发传单、搞学潮、闹暴动，可是搞来搞去，整个社会丝毫不变。有时候我就想啊，我们的力量真是太渺小了，对整个社会来说，我们不如一只蚂蚁。是红军来了，才改变了我的想法。攻打宁强的时候，我们多少战士都是赤着脖光着脚，一看就是只穷得要命的部队。可是啊，可就是这样一支穷部队，却怎么也打不垮打不散。你们想想，原因在哪里啊？原因就在这是一支有理想的部队。这理想啊，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老百姓。从古到今，哪支军队能有这样的理想？哪支军队能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就凭这一点，我就说，不管存在多少缺点和不足，这支队伍了不起。前几天的审查，我知道你们心里委屈，可是不能因为委屈就怀疑了我们的选择。今天我要走了，我想来想去不放心啊，所以我要专门告诉你们，好好在这支队伍里做事，不要委屈，不然你们口口声声说革命，其实还根本不懂革命。哎，我这些话呀，可不是随口说说，我是想了整整一夜才给你们说。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第二集。剧中人陈锦章由苏国涛扮演，陈文华由王伯伟扮演，陈文访由古军扮演，朱恒珍由王拓扮演，陈真人由毕颖华扮演，宁素梅由夏静扮演，赵政委由张继华扮演，张主任由王迪扮演，王干事由王以婷扮演，女排长由李倩扮演，王三花由金科宇扮演，旁白海英。参加演出的还有严勇、陈宝丽、吴红、王苗、翟太义、李科健、许新兰、李若欣、刘天星。感谢您的收听。